0: This is 94.7 The Pulse. Now the time is coming to 6 p.m. This is the Chinese program in Mandarin. I am Brian, and for the next hour, let's travel through music stories and a few remarkable mo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大家好，欢迎来到94.7 The Pulse 的中文节目，我是杨仔。 Every day on the calendar looks ordinary, but if you check the history, 如果你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很多影响澳洲发展的重要故事，其实都发生在同一个星期、同一个月份，甚至同一天。那么今晚我们继续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一起把时间拨回去，看看在澳洲的历史上，这一周到底发生过哪些值得记住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看看澳洲历史上的昨天是怎样的，那就是7月27号。Let's start with a story that many Australians still remember. 让我们先回到1999年的7月27号。这一天，澳洲社会传来了一则令人非常惊讶、非常震惊的国际新闻，那就是在瑞士著名的旅游胜地，叫做 Interlaken 附近，有一个峡谷。发生了严重的峡谷探险意外，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峡谷，造成了当时在这个峡谷旅行的21人遇难。在这21人当中，有2/3，也就是14个人来自于澳洲。可以想象，当时很多的遇难者就像是普通的游客一样，利用他们的假期出国旅行，但却再没有回家。这场悲剧引发了国际旅游业对于极限运动、风险评估以及游客安全标准的全面探讨。有时候，历史提醒我们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的珍贵。Every trip begins with excitement.But sometimes history reminds us how important safety and preparation can be. 可以想象一下，1999年，接近千禧年，从澳洲来到了远在欧洲的瑞士。这些游客，他们可能只是想在峡谷中进行漂流，但是却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洪水让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一场悲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各位有没有喜欢一些极限运动，比如登山，比如潜水，比如漂流。其实极限运动带给人的愉悦性是非常高的，否则也不会称它为极限运动。但同时，在你进行极限运动的同时，也会有很多危险伴随其中。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一是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就是不断地通过一些低级别的极限运动积攒自己的经验，提升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应付风险的经验，那么在真正发生危险时，有可能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或者说以足够的经验来应对。杨仔想起几年前，在发生在中国，一群复旦的学生在黄山登山，最终遇险，让救援队前往救援，好像最终救援队中其中有一名救援队付出了生命，这也是一个悲剧，就源于可能学生们向往那种登山 那种野营的乐趣，但是并没有完全为山中的复杂的状况做出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收听今天的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杨仔为您放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Hi, I'm Mel. Geelong's creative spirit lives on the pulse. Musicians, poets, storytellers and dreamers all find a home here. It's where local talent gets heard, not just streamed. Where ideas are nurtured, not filtered. The Pulse champions originality, celebrates risk takers and gives artists a place to grow. It's not just about airtime, it's about belief. Belief in the power of local voices to inspire, challenge and uplift. That's why The Pulse is the stage Geelong deserves.
2: 94.7 The Pulse.
3: Šumski požari i požari na travnatim područjima mogu se promijeniti brzo, bez upozorenja i mogu ostaviti zajednice i gradove neprepoznatljivima. Važno je zaštititi svoje najmilije. Budite u tijeku s promjenama uvjeta i imajte plan. Rani odlazak i premještaj dalje od područja izloženog požaru uvijek je najsigurnija opcija.Poznajte svoj rizik od požara i saznajte kako ostati sigurni na adresi vic.gov.au/fire-safety-creation.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Geelong's up-to-date weather, brought to you by The Heat Shop, Geelong's trusted Daikin specialist dealer, station sponsor.
0: 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杨仔，接下来为您播报接下来这一周内其他日期的天气。那么明天7月29号，最低温度为6度，最高温度为13度，降雨的可能性有80%。周四7月30号，几乎同样的最低和最高温度，那么降雨的可能性则会减少很多。再进入到周五，温度有些许的变化，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14度，那么只有20%的降雨的可能性，所以有可能是一个阴天。那让我们看看周末两天，8月的第一天，8月1号，最低温4，最高温15度，极有可能是一个晴天哦。如果您想要在周末将您 laundry 里的衣服拿出来洗一下，那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周天的话与周六是几乎是一样的天气，只是下雨的可能性会增高一些，有40%。当然了，维州吉隆我们的天气预报每次总是可能性并没有100%，所以您还是要时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刚才我们的故事讲到了1999年的发生在瑞士的一场探险峡谷的意外，这个事情显示了生命的脆弱。但是即便是生命那么的脆弱，那么人们依然会相信希望，就像是每天早晨我们都会迎接天空的那一抹红日，那个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一样。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李克勤的《红日》。

Now, let's come back to today in Australian history. 让我们现在来到历史上的今天，7月28号。那么，澳洲历史上发生在今天呢，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是在1909年的7月28号。在这一天，发生了澳洲历史上最神秘的海难之一，留下了最后的目击记录。一艘叫做 SS 瓦拉塔克豪华游轮，名字很绕口 ，SS 瓦拉塔克，从澳洲起航前往英国。它的途中呢，经过了南非的海域，也就是在7月28号前后，人们最后一次确认见到这艘船。随后 Warotan 连同船上的211名乘客和船员一起消失在大海之中，没有求救信号，没有幸存者，甚至直到今天，关于他沉没的原因仍然存在许多猜测。而且这桩海难发生的时间与泰坦尼克号，就是大家熟悉的泰坦尼克号的海难非常的接近，并在那个之前。更为巧合的是，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这艘叫做 Waratah 豪华客轮被称为 The Titanic of the Southern Seas， 南海上的泰坦尼克，南半球的泰坦尼克号。没有想到它最终同泰坦尼克号一样，都经历了震惊的海难，只是泰坦尼克号的事件太过于震惊，并且后来被我们的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拍摄为了大家都熟悉的那部电影。那么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这艘从澳洲出发前往英国的豪华客轮的故事依然是澳洲航海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The ocean connects Australia to the world, but sometimes it also keeps its secrets.海大洋将澳洲与世界连接在一起，但是有时候也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存在。杨仔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也许后期某一天的节目，杨仔可以为这个话题多做一些调研，多做一些了解，然后给大家专门出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这艘南半球的泰坦尼克号。那么说到大海，许多人都会想到，因为大海给人感觉是那种宽阔，一眼看不到尽头，很容易让人想到人生里的等待，人生里的思念。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关于爱情里的等待与思念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林志炫的一首歌《蒙娜丽莎的眼泪》。

History does not only remember tragedies, sometimes it records turning points. 那么看过了澳洲历史上的昨天和今天，让我们再看看澳洲历史上的明天，发生在7月29号的事情。那么发生在澳洲历史上的7月29号，的确有一件影响了媒体产业的重要事件。2005年的7月29号，大家熟知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总裁默多克宣布辞去了 News Corporation。

0: 想想未来您还要给出的温暖拥抱，那些即将创造的美好回忆，那些等待分享的人生故事。乳腺筛查能帮助及早发现乳腺癌，越早发现越容易治疗，让您在人生重要时刻继续陪伴亲人左右。筛查免费，仅需10分钟，并全程由女性放射技师为您服务。今天就通过 breastscreen.org.au 或致电132050预约，因为现在是筛查的最佳时机。
1: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Want the details of one of our sponsors? Check out our sponsors page at 947thepulse.com. Remember, supporting our sponsors supports 94.7 The Pulse.
3: 人生的路上，我们有时候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而陪伴着我们走过这些选择的人，往往最值得珍惜。不管是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尤其是朋友，他和家人和爱人不一样，他与您并没有血缘的关系，并没有关系的链接，法律关系的链接，但是呢，却因为价值观，因为爱好，因为喜好的类似，大家走到了一起。但是有的时候，朋友却能够给您带来很多家人甚至爱人所不能提供的。所以让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就听一首关于朋友的歌，著名的歌手谭咏麟的一首《朋友》。

Before we return to the music, let's take a quick look at another important date i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is July the 31st, the last day of this wee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澳洲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周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么发生在七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有两件非常值得记住的事情哦。首先是1858年，墨尔本的文法学院与 Scotch College 之间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比赛。今天看来，这只是普通校园活动，但它后来被认为是澳式足球，也就是 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 不是我们前几天所看的刚结束的世界杯，那个在全球的很多国家都被称之为 football， 但是在澳洲他们称之为叫 soccer。 那么最早期的重要比赛之一，今天澳洲足球联盟 AFL 已经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尤其在维州，很多家庭都会把看球赛当成周末的传统，对于吉隆来说更是如此。毕竟吉隆 Cats 的故事也是维州体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而且吉隆 Cats 还是 AFL 最初成立联盟当中重要的一员。那么同样发生在7月31号，1902年的7月31号，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煤矿叫做 Mount Kembla 发生严重的矿难，造成了96名矿工和青少年工人的遇难，这是澳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之一。事故之后，矿场安全标准开始逐渐提高，同时也推动了澳洲工业安全制度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伴随着荣耀，也伴随着伤痛，而每一次改变往往都来自过去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在收听接下来一首歌之前，我们来为大家播放 The Pulse 电台的一段promo， 欢迎大家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杨仔。这首来自应该是千禧年左右中国歌坛最著名的女歌手之一田震，她所翻唱的周杰伦的那首《红尘客栈》，与原唱应该有不一样的味道。杨仔认为原唱里面周杰伦唱出的是那种像是《倩女幽魂》当中的书生宁采臣的那种感觉，但是田震呢就唱出了那种巾帼英雄的那种感觉，花木兰、代父从军，或者说是法国的圣女英雄贞德，就是那种女性英雄的感觉，不一样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放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在播放第五首歌曲之前，那么还是让我们来收听几小段的广告。
1: Details of one of our sponsors? Check out our sponsors page at 947thepulse.com. Remember, supporting our sponsors supports 94.7 The Pulse.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4: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4: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6: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接下来杨仔为您播放今天的第五首歌。那么无论是历史的人物还是普通人，真正我认为能被时间记住的，往往都是那些有着真诚感情的人，真诚感情的故事。那么接下来一首歌就是一首极具真诚情感的歌曲。如果您是80后或者说90后，早期的90后，相信您一定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您听一听，是不是从前奏就能够听出这是谁的歌曲，让您回到了那个年代。

0: 相信相信您，
1: 如果是经历过的那个年代，一定会记得当年这首歌有多么的火，有那种街知巷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向您提供一项课程的信息，或者说是学习的机会。那么因为杨仔的工作单位是在 Golden 学院 The Golden TAFE， 那么 Golden 会在八月份的上旬至中旬进行 Information Nights， 也就是说是信息发布会。那么主要通过这些 Information Nights， 它会将Golden 明年开始，也就是从一月或者二月开始的各项课程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大致的流程是，一开始大家会在一个礼堂当中集合，然后你们会见到来自每一个教学区域的老师的代表，那么来自 Golden 的工作人员也会向您大概介绍整个 Golden 的课程的特点。因为 Golden 学院它是一个 TAFE， 与大学不同，它更偏向于实用技能的传授，它的课程不是以研究为主，而是以应用为主。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建筑，大家所熟悉的工程机械、餐饮、养老、幼教、社区服务、动物服务、园艺等等，这些特别上手能力强的课程都会在 Golden 有学习的机会。那么 Golden 本身也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学院，在本地启隆是唯一的一家 TAFE。 如果你想学相关的课程，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 Information Night。 因为在澳洲 TAFE 学院的毕业就业率往往比 University 也就是大学还要高哦。那么这次的 Information Night 它一共有4天，8月10号周一是在吉隆的 City Campus， 那么8月11号周二也是在吉隆的 City Campus， 那么8月12号周三它会在吉隆的 East 吉隆 Campus， 那么8月13号周四呢就会在 Melbourne 西区的 Werribee Campus。 您可以前往网站进行搜索，因为不同的课程它可能会在不同的校区，然后不同的课程即便在同一个校区，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天数，您可以根据您感兴趣的课程在网上进行预约，预约完了之后您就会在当天到达。那么经过一开始的一个大约的介绍之后，那么老师们就会将您带到您将来可能要学习的教室，对您进行一个课程的具体的介绍。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有机会与老师进行互动，询问一些您觉得影响到您报这个课程与否的一些关键的问题，所以非常之重要。我很鼓励大家，如果您要在 Golden 学院上学，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Information Nights。往往有的人可能想学 A， 但是最终却学了 B， 就是因为他参加了这个 Information Nights， 所以呢可能就在决定上做出了一些变化。因为 Golden 学院的学习最低也要是半年，那么多的尤其是一些学徒制的 Apprenticeship Traineeship 可能会要到3到4年，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承诺。所以如果您没有确定好的话就上学，第一对您的时间不负责，第二对您的钱包也不负责。然后 Information Nights 结束之后，如果您当场做出决定， 我们的 Customer Service 应该也会在工作，所以您还可以到 Customer Service 现场的报名，这样会更快一些。好了，为您提供完这则有效的信息之后，希望对您有用。接下来我们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时间往往会改变很多的东西，但是回忆通常不会轻易的消失。就像一个城市的历史，总会在街道和建筑之间留下种种的回忆。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也是关于回忆的歌曲，也是您非常熟悉的一位女歌手的歌曲。接下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Tonight, we traveled through 3 days in Australia history. 今晚我们一起走过了几个特别的日子。7月27号，我们记住生命的珍贵。7月28号，我们看见了历史留下的谜团。7月29号，我们理解选择如何影响未来。而7月31号，则提醒我们，体育、工业、安全与社区都是构成澳洲现代的重要部分。History is never really in the past， 因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及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我是杨仔，2周后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